是呢，那他们都是哦，是那个是啊，反正就是讲，那个可以比他，那是三千来几块钱。然后那个是说，个外面在的三千八百，八万、两万、八万、五万、八万，还有个说，更多是三千三百多，两千三百多，滚滚升级，今年的哦，这三千多，更多是七万。